今天是8月27日星期四，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 17620 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7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英雄妇女和土耳其特色产品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加沙和平委员会表示，哈马斯同意交出武器，放弃治理权。内塔尼亚胡警告称，除非情况有所改变，否则利库德集团将面临选举失败。尼泊尔洪水和泥石流造成273人死亡，数百人失踪，事发地点靠近中国边境。Meta 公司将支付170亿美元，并限制青少年每日使用 Instagram 和 Facebook 的时间。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加沙和平委员会表示，哈马斯同意交出武器，放弃治理权。加沙和平委员会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宣布，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武装团体已同意交出武器，并将所有民事和安全权利移交给联合国承认的过渡政府。穆拉德诺夫在声明中表示，哈马斯和加沙武装团体首次同意交出武器，并将包括民事和安全在内的所有治理权利移交给联合国承认的过渡政府。伊朗，美国必须对单边制裁造成的损失进行全额赔偿。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致联合国和安理会的一份声明中，将美国对伊朗的行动描述为经济恐怖主义运动，称其通过单边胁迫措施违反了国际法。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保留采取一切可用手段，确保追究责任、获得赔偿和弥补损失的权利，并将这些不人道和非法行为的责任人绳之以法。内塔尼亚胡警告称，除非情况有所改变，否则利库德集团将面临选举失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闭门会议上承认，他的利库德集团在与反对派的对抗中遭受重大损失，并表示，除非情况有所改变，否则该党将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落败。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 KAN 报道，内塔尼亚胡承认他的政党已经失去了10个议会席位，并表示，我不知道该如何赢回这些席位。尼泊尔洪水和泥石流造成273人丧生，数百人失踪，事发地点靠近中国边境。据报道，尼泊尔与中国边境附近发生山洪爆发和山体滑坡，至少384名游客、乘客、士兵和警察失踪。当局目前已确认至少273人死亡，政府估计19座桥

两北冲毁，40公里道路受损，13座水电站受到影响。尼泊尔外交部长卡纳尔在向议会通报灾情时表示，山洪冲毁了军营，导致包括官员、士兵和警察在内的许多人失踪。Meta 公司将支付170亿美元，并限制青少年每日使用 Instagram 和 Facebook 的时间。根据法庭记录， Meta Platforms 同意支付高达 166.8 亿美元的和解金，以了结有关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设计旨在使儿童沉迷、误导消费者安全以及非法收集儿童个人数据的指控。这项和解协议于周三在加利福尼亚州一家联邦法院达成。此前29个州提起了诉讼。该协议结束了有关社交媒体公司损害年轻用户的指控中最关键的法律挑战之一。法庭文件还显示， Meta 承诺在全美范围内对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年轻用户实施一系列新规，包括每日使用时长限制和夜间访问限制。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尼泊尔洪水和泥石流造成273人死亡，数百人失踪。在中国边境附近突发洪水和泥石流后，搜救工作仍在继续。目前至少有384名游客、乘客和安保人员下落不明。官员称，在靠近中国边境发生的山洪和泥石流后，至少有384名游客和旅客，以及士兵和警察在尼泊尔失踪，已确认至少273人死亡。警方表示，侵袭尼泊尔与中国西藏接壤的喜马拉雅边境地区的山洪致死人数已上升至273人。尼泊尔外交部长卡纳尔在向议会通报灾情时表示，在山洪摧毁营房后，官员、士兵和警察也在失踪人员之列。尼泊尔旅游局另行表示，该机构记录到384名失踪人员。旅游局称，当局正在核实在受影响地区或途经该地区的游客和旅客的下落及安全状况。卡纳尔表示，在卢苏瓦区，洪水冲毁营房后，有29名警察和44名尼泊尔军人失踪。根据政府估计，有19座桥梁被冲毁，40公里道路受损，另有13个水电工程受影响，约200辆卡车被冲走，广泛破坏。卡纳尔表示，周三边境地区发生地震，引发雪崩，最终导致中国西藏地区冰川湖溃决。北京将该地区称为西藏自治区。卡纳尔说，由于洪水、大量水电工程、政府办公机构和道路设施被抹除。美国地质调查局称，当地时间上午8:37，在与中国西藏接壤的科达里村发生里氏4.4级地震，双方边境同时展开大规模搜救行动。据报道，失踪人员来自尼泊尔、印度、英国、南非、澳大利亚和荷兰，另外许多人的国籍尚未确认。首尔的韩国联合通讯社援引韩国外交部报道消息称，八名韩国公民下落不明，另有十人被洪水困在尼泊尔境内。卡纳尔说，洪水在拉苏瓦、达丁和奇特旺区造成了广泛破坏，大规模搜救行动正在进行。卡纳尔表示，救援人员配备直升机、无人机和橡皮艇，来自各国的国家力量、尼泊尔警察、武装警察和尼泊尔军队已被部署到受灾区域。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报道，泥石流袭击了靠近吉隆口岸的地区，该口岸是连接两国的重要陆路口岸，位于中国西南的西藏自治区。新华社援引日喀则市吉隆县应急管理局的话报道，灾害切断了通往口岸的道路以及通信和电力供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令全力以赴搜救人员。习近平同时要求撤离处于危险的居民，及时为伤者提供医疗救治，以将伤亡降到最低。新华社报道消息说，西藏方面已动员力量开展搜索与救援行动，所有相关行动正在进行中，尚不清楚中国一侧受影响的人数有多少。在加德满都，政府医院和安全机构运营的医疗设施已被清空，以接收受灾害的受伤人员。游客前往拉苏瓦加迪地区到朗唐地区徒步旅行。朗唐是尼泊尔最受欢迎的徒步目的地之一，其他旅客则途经 拉苏瓦加迪前往中国的冈仁波齐峰和罗萨罗瓦湖。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在埃尔祖鲁姆的一座小山上，有一座气势宏伟的女性塑像，俯瞰着这座城市。乍一看，她的衣着和蒙头的方式，表明她是一位古典的安纳托利亚妇女。然而，让这座雕像引人注目的，并不是她的服饰，而是她的姿态。她伸开双臂，一手拿着斧头，背上还背着一个婴儿。她既是一位母亲，也是一位战士，正在向对手发起挑战。她姿态矫健，无畏地眺望远方，犹如艾如祖鲁姆的守护者。她是一位典型的安纳托利亚妇女，身穿连衣裙，裙长至膝盖以下，下穿沙尔瓦，即土耳其式宽松低档裤，脚上穿着凉鞋，但腰间系着腰带。让人联想到一位土耳其士兵，一位战士。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一个参观阿尔祖鲁姆的团队聚集在这座女性塑像前，导游开始讲话。你们看到的这个女人不是别人，这是你们都听说过的尼娜·哈顿。我们都知道她是土耳其妇女的英雄象征。现在我想告诉你们，为什么这位生活在19世纪末的妇女是如此重要，以及它是如何变得令人难忘的。尼娜·哈顿是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真正生活过，而不是想象出来的女英雄。她于1857年出生在距离埃尔祖鲁姆市中心25公里远的切佩尔利村。16岁时结婚，1877年4月，被称为93年战争的奥斯曼俄国战争爆发。当时20岁的尼奈哈通带着2个孩子，俄军攻占卡尔斯后，开始向埃尔祖鲁姆西进。1877年11月8日晚，俄国士兵攻占了阿奇杰叶城堡。这一消息随着陈岛传遍了埃尔祖鲁姆。人们闻讯赶来，用石块、铁锹和棍棒帮助奥斯曼帝国士兵，支持他们的斗争。尼奈哈顿就是其中之一。据说他的哥哥从战场上负伤回家，当晚就死在了家里。于是尼奈哈顿又给孩子喂了一次奶，亲了亲他，闻了闻他，道了别，说了句：“上帝把你给了我，我把你托给上帝。”然后拿起斧头，和埃尔祖鲁姆的人们一起奔赴前线。虽然战争以奥斯曼人的大败而告终，但埃尔祖鲁姆的人民顽强不屈、忠贞不渝的斗争击退了敌军，城市没有被沦陷。因此，不仅埃尔祖鲁姆，而且整个安纳托利亚都免于了巨大的危险。尼奈哈吞根据1934年共和国时期颁发的姓氏法，使用了 Kirk。Bruce 姓氏，并生育了6个孩子，其中4男2女。他的第一个孩子纳兹姆和后来出生的2个儿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1937年，记者伊斯梅尔·哈比普·塞武克撰写了一篇关于93年战争的文章，尼奈哈吞的英雄事迹由此传遍了土耳其。在采访中，尼奈哈吞被描述为一个身材高大、白发灰眼、脾气暴躁的女人。后来，她的名声远扬。1952年，北约军队总司令、美国将军李奇伟在埃尔祖鲁姆及周边地区视察时，特意拜访了尼奈哈吞，并亲吻了她的手。1955年，这位传奇的土耳其妇女因肺炎去世。享年98岁，他的葬礼在阿兹斯谢烈士陵园举行，并举行了正式葬礼。1952年，他被授予第三军尼奈哈吞称号。去世前几个月，他还被土耳其妇女联盟授予年度母亲称号。

题是说，我当时尽了我的职责。今天，尽管我已年过古稀，但我仍有力量和激情，以更加出色的方式履行同样的职责。导游最后说：“谁知道我们这片土地上还有多少我们不知道、没有听说过的英雄啊？”我们仅将我们的故事献给所有为祖国而战、不惜献出生命的英雄们，献给成为土耳其英雄女性象征的尼乃哈吞。再会。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土耳其特色产品。土耳其东部阿纳托利亚地区的边境城市阿大汉的哈纳克县，以其独特的生产方式和风味，出产了一种非常地道的奶酪。在阿尔汗工商会的申请下，这种名为哈纳克细丝奶酪于2024年被列入土耳其地理标志产品。这种奶酪是用一种名为阿纳托利亚棕牛的牛奶制成的。该地区多山高原和牧场广阔，植被种类繁多。这是奶酪原料牛奶脂肪含量高、质量好的主要原因。在哈纳克细丝奶酪的生产过程中，从6月至9月期间收集的牛奶每日都要经过加热、发酵、研制和冷却等工序，然后由人工进行加工。13升原奶可生产约1公斤的哈纳克细丝奶酪，每根丝的厚度可达4毫米，这种奶酪可拉伸6米。浅黄色奶酪还含有毛根、出球、康乃馨和罂粟等花香。因为动物以天然植物为食，奶酪用盐腌制，保质期为2年，并建议在使用前先用水浸泡一段时间，特别是对盐敏感的人。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本周土耳其特色产品节目就播送到此，谢谢收听。
1: 土耳其特色产品。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简要。加沙和平委员会，哈马斯同意交出武器，放弃治理权。伊朗表示，美国必须对单边制裁造成的损失进行全额赔偿。内塔尼亚胡警告称，除非情况有所改变，否则利库德集团将面临选举失败。尼泊尔洪水和泥石流造成273人死亡，数百人失踪，事发地点靠近中国边境。 Meta 公司将支付170亿美元，并限制青少年每日使用 Instagram 和 Facebook 的时间。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思华，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

今天是8月27日，星期四，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7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英雄妇女和土耳其特色产品。

0: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加沙和平委员会表示，哈马斯同意交出武器，放弃治理权。内塔尼亚胡警告称，除非情况有所改变，否则利库德集团将面临选举失败。尼泊尔洪水和泥石流造成273人死亡，数百人失踪，事发地点靠近中国边境。Meta 公司将支付170亿美元，并限制青少年每日使用 Instagram 和 Facebook 的时间。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加沙和平委员会表示，哈马斯同意交出武器，放弃治理权。加沙和平委员会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宣布，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武装团体已同意交出武器，并将所有民事和安全权利移交给联合国承认的过渡政府。穆拉德诺夫在声明中表示，哈马斯和加沙武装团体首次同意交出武器，并将包括民事和安全在内的所有治理权利移交给联合国承认的过渡政府。伊朗，美国必须对单边制裁造成的损失进行全额赔偿。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致联合国和安理会的一份声明中，将美国对伊朗的行动描述为经济恐怖主义运动，称其通过单边胁迫措施违反了国际法。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保留采取一切可用手段，确保追究责任、获得赔偿和弥补损失的权利，并将这些不人道和非法行为的责任人绳之以法。内塔尼亚胡警告称，除非情况有所改变，否则利库德集团将面临选举失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闭门会议上承认，他的利库德集团在与反对派的对抗中遭受重大损失，并表示，除非情况有所改变，否则该党将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落败。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 KAN 报道，内塔尼亚胡承认他的政党已经失去了10个议会席位，并表示，我不知道该如何赢回这些席位。尼泊尔洪水和泥石流造成273人丧生，数百人失踪，事发地点靠近中国边境。据报道，尼泊尔与中国边境附近发生山洪爆发和山体滑坡，至少384名游客、乘客、士兵和警察失踪。当局目前已确认至少273人死亡。政府估计，19座桥梁被冲毁，40公里道路受损，13座水电站受到影响。尼泊尔外交部长卡纳尔在向议会通报灾情时表示，山洪冲毁了军营，导致包括官员、士兵和警察在内的许多人失踪。Meta 公司将支付170亿美元，并限制青少年每日使用 Instagram 和 Facebook 的时间。根据法庭记录，Meta Platforms 同意支付高达166.8亿美元的和解金，以了结有关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设计旨在使儿童沉迷、误导消费者安全以及非法收集儿童个人数据的指控。这项和解协议于周三在加利福尼亚州一家联邦法院达成。此前，29个州提起了诉讼。该协议结束了有关社交媒体公司损害年轻用户的指控中最关键的法律挑战之一。法庭文件还显示，Meta 承诺在全美范围内对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年轻用户实施一系列新规， 包括每日使用时长限制和夜间访问限制。
1: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0: 尼泊尔洪水和泥石流造成273人死亡。

救工作仍在继续。目前至少有384名游客、乘客和安保人员下落不明。官员称，在靠近中国边境发生的山洪和泥石流后，至少有384名游客和旅客，以及士兵和警察在尼泊尔失踪，已确认至少273人死亡。警方表示，侵袭尼泊尔与中国西藏接壤的喜马拉雅边境地区的山洪致死人数已上升至273人。尼泊尔外交部长卡纳尔在向议会通报灾情时表示，在山洪摧毁营房后，官员、士兵和警察也在失踪人员之列。尼泊尔旅游局另行表示，该机构记录到384名失踪人员。旅游局称，当局正在核实在受影响地区或途经该地区的游客和旅客的下落及安全状况。卡纳尔表示，在卢苏瓦区，洪水冲毁营房后，有29名警察和44名尼泊尔军人失踪。根据政府估计，有19座桥梁被冲毁，40公里道路受损，另有13个水电工程受影响，约200辆卡车被冲走，广泛破坏。卡纳尔表示，周三边境地区发生地震，引发雪崩，最终导致中国西藏地区冰川湖溃决。北京将该地区称为西藏自治区。卡纳尔说，由于洪水、大量水电工程、政府办公机构和道路设施被抹除。美国地质调查局称，当地时间上午8:37，在与中国西藏接壤的科达里村发生里氏4.4级地震，双方边境同时展开大规模搜救行动。据报道，失踪人员来自尼泊尔、印度、英国、南非、澳大利亚和荷兰。另外，许多人的国籍尚未确认。首尔的韩国联合通讯社援引韩国外交部报道消息称，八名韩国公民下落不明，另有十人被洪水困在尼泊尔境内。卡纳尔说，洪水在拉苏瓦、达丁和奇特旺区造成了广泛破坏，大规模搜救行动正在进行。卡纳尔表示，救援人员配备直升机、无人机和橡皮艇，来自各国的国家力量、尼泊尔警察、武装警察和尼泊尔军队已被部署到受灾区域。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报道，泥石流袭击了靠近吉隆口岸的地区，该口岸是连接两国的重要陆路口岸，位于中国西南的西藏自治区。新华社援引日喀则市吉隆县应急管理局的话报道，灾害切断了通往口岸的道路以及通信和电力供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令全力以赴搜救人员。习近平同时要求撤离处于危险的居民，及时为伤者提供医疗救治，以将伤亡降到最低。新华社报道消息说，西藏方面已动员力量开展搜索与救援行动，所有相关行动正在进行中。尚不清楚中国一侧受影响的人数有多少。在加德满都，政府医院和安全机构运营的医疗设施已被清空，以接收受灾害的受伤人员。游客前往拉苏瓦加迪地区到朗唐地区徒步旅行。朗唐是尼泊尔最受欢迎的徒步目的地之一，其他旅客则途经拉苏瓦加迪前往中国的冈仁波齐峰和罗萨罗瓦湖。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在埃尔祖鲁姆的一座小山上，有一座气势宏伟的女性塑像，俯瞰着这座城市。乍一看，她的衣着和蒙头的方式，表明她是一位古典的安纳托利亚妇女。然而，让这座雕像引人注目的，并不是她的服饰，而是她的姿态。她伸开双臂，一手拿着斧头，背上还背着一个婴儿。她既是一位母亲，也是一位战士，正在向对手发起挑战。她姿态矫健，无畏地眺望远方，犹如艾如祖鲁姆的守护者。她是一位典型的安纳托利亚妇女，身穿连衣裙，裙长至膝盖以下，下穿沙尔瓦，即土耳其式宽松低档裤，脚上穿着凉鞋，但腰间系着腰带。让人联想到一位土耳其士兵，一位战士。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一个参观阿尔祖鲁姆的团队聚集在这座女性塑像前，导游开始讲话：“你们看到的这个女人不是别人，就是你们都听说过的尼娜·哈顿。我们都知道她是土耳其妇女的英雄象征。现在，我想告诉你们，为什么这位生活在19世纪末的妇女是如此重要。”

及它是如何变得令人难忘的。妮娜·哈顿是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真正生活过而不是想象出来的女英雄。她于1857年出生在距离埃尔祖鲁姆市中心25公里远的切佩尔利村，16岁时结婚。1877年4月，被称为93年战争的奥斯曼俄国战争爆发，当时20岁的妮娜·哈顿带着两个孩子。俄军攻占卡尔斯后，开始向埃尔祖鲁姆西进。1877年11月8日晚，俄国士兵攻占了阿奇杰叶城堡。这一消息随着陈岛传遍了埃尔祖鲁姆，人们闻讯赶来，用石块、铁锹和棍棒帮助奥斯曼帝国士兵，支持他们的斗争。妮娜·哈顿就是其中之一。据说他的哥哥从战场上负伤回家，当晚就死在了家里，于是妮娜·哈顿又给孩子喂了一次奶，亲了亲他，闻了闻他，道了别，说了句：“上帝把你给了我，我把你托给上帝。”然后拿起斧头，和埃尔祖鲁姆的人们一起奔赴前线。虽然战争以奥斯曼人的大败而告终，但埃尔祖鲁姆人民顽强不屈、忠贞不渝的斗争击退了敌军，城市没有被沦陷，因此不仅埃尔祖鲁姆，而且整个安纳托利亚都免于了巨大的危险。妮娜·哈顿根据1934年共和国时期颁发的姓氏法，使用了 Kirk Bruce 姓氏，并生育了六个孩子，其中四男两女。她的第一个孩子纳兹姆和后来出生的两个儿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1937年，记者伊斯梅尔·哈比普·塞武克撰写了一篇关于93年战争的文章，妮娜·哈顿的英雄事迹由此传遍了土耳其。在采访中，妮娜·哈顿被描述为一个身材高大、白发灰眼、脾气暴躁的女人。后来她的名声远扬，1952年，北约军队总司令、美国将军李奇伟在埃尔祖鲁姆及周边地区视察时，特意拜访了妮娜·哈顿，并亲吻了她的手。1955年，这位传奇的土耳其妇女因肺炎去世，享年98岁。她的葬礼在阿兹斯叶烈士陵园举行，并举行了正式葬礼。1952年，她被授予第三军妮娜·哈顿称号。去世前几个月，她还被土耳其妇女联盟授予年度母亲称号。为此，为了表示对妮娜·哈顿英雄主义的忠诚，阿奇兹叶城堡所在的地方如今被称为妮娜·哈顿历史国家公园。雕像前的人群惊讶地聆听着导游的讲解，导游继续热情洋溢地讲述着。他在回答美国将军当天参观时向妮娜·哈顿提出的问题时说：“我当时尽了我的职责，今天尽管我已年过古稀，但我仍有力量和激情，以更加出色的方式履行同样的职责。”导游最后说：“谁知道我们这片土地上还有多少我们不知道、没有听说过的英雄啊。”我们仅将我们的故事献给所有为祖国而战、不惜献出生命的英雄们，献给成为土耳其英雄女性象征的妮娜·哈顿。再会。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土耳其特色产品。土耳其东部阿纳托利亚地区的边境城市阿大汉的哈纳克县，以其独特的生产方式和风味，出产了一种非常地道的奶酪。在阿尔汗工商会的申请下，这种名为哈纳克细丝奶酪于2024年被列入土耳其地理标志产品。这种奶酪是用一种名为阿纳托利亚棕牛的牛奶制成的。该地区多山、高原和牧场广阔，植被种类繁多。这是奶酪原料牛奶脂肪含量高、质量好的主要原因。在哈纳克细丝奶酪的生产过程中，从6月至9月期间收集的牛奶每日都要经过加热、发酵、研制和冷却等工序，然后由人工进行加工。13升原奶可生产约1公斤的哈纳克细丝奶酪，每根丝的厚度可达4毫米，这种奶酪可拉伸6米。浅黄色奶酪还含有毛根、出球、康乃馨和罂粟等花香。因为动物以天然植物为食，奶酪用盐腌制，保质期为2年，并建议在使用前先用水浸泡一段时间，特别是对盐敏感的人。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本周土耳其特色产品节目就播送到此，谢谢收听。
1: 土耳其特色产品。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简要。加沙和平委员会，哈马斯同意交出武器，放弃治理权。伊朗表示，美国必须对单边制裁造成的损失进行全额赔偿。内塔尼亚胡警告称，除非情况有所改变，否则利库德集团将面临选举失败。尼泊尔洪水和泥石流造成273人死亡，数百人失踪，事发地点靠近中国边境。Meta 公司将支付170亿美元，并限制青少年每日使用 Instagram 和 Facebook 的时间。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思华，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